0: You are now witnessing the heirs of Buddhism, the fertile field of merit, appearing in front of you. At this time, may we invite all patrons to make your mind pure and clean and blissful on this merit occasion in the three occasions, before merit making, during merit making, and after merit making.
1: 所以，佛友们，那现前的僧团呢，依序的步入我们的会场。那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大良田，广大的福田。我们这时呢，要保持内心的清净安稳，以清净的心、清净的念头来行使善念，广大福田。因此呢，请大家安坐好，恭迎僧团的入场。以此呢，以广大的修行、广大的福德，好好的为我们的生活当中以及修行上面的发愿。让我们善用今天的这个广大福田，这个善良的良田。我们不只是一位僧众，不一位僧侣，而是在前面的不是两位、三位的僧侣，而是万名的僧侣。我们今生难得可贵，何时有这个机缘啊？所以呢，把握当下，好好的发愿，行持这个善行。愿我们今生福慧增长，善愿成就，广结善缘，共持无上的菩提。

0: at this time.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all participants at this time, do not hurry to offer alms, as there are still many more monks who are waiting to receive alms at this time. For those who are still participating, please remain seated. And for any alms bag filled with food, you may tie up any alms bag with food and place it on the sidewalk in order to clear the road by 9 o'clock for it to resume working. As of now, there are still monks waiting for their alms round. Therefore, we invite patrons to not hurry to offer all their alms immediately, but to offer alms to the monks who are still waiting in line. Even though it is hot now, our mind is still cool. Therefore, please remain seated with a smile as all the alms monks will make their alms rounds.
1: 各位佛友，那虽然现在呢已经天气呢开始的变暖，那可能天气变暖，但是我们的心呢也是热热暖暖的，但是心还是也是有清凉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天呢趁这个。 今天非常特别的日子呢，一起来把心也静下来。那么当布施的时候呢，记得守护我们的心，在慈行善法，在供养僧团。那各位佛友，请大家不要着急，不要慌，不要忙，不要着急供养哦。因为呢，在我们让尊者们，我们后面还有非常多的尊者呢，陆续的步入会场。那么各位佛友，那么。 我们请大家把手中的供品也留给后面的尊者，那么大家不急不慌不忙，还有非常多的尊者呢，在后头步入会场呢，等着大家的供养，所以大家呢可以保持安静、耐心。那我们跪式供养呢，请勿站起来，我们尽量的跪着，让整个托钵的过程庄严、顺利、圆满。那所谓呢？ 布施前、布施中、布施后，能守住那个善心、善念，清楚自己的供养，是清楚每一个举动，保持正念，好好的、缓缓的、慢慢的来供养所有的身众，因为呢，我们在后头呢，还有非常多的尊者呢，在等着我们的供养，所以大家把一些供品呢，留给在后方。 陆续步入会场的身众。今天的供养呢，不是供养一名尊者，不是两名尊者，也不是三名、四名，而是整万名啊！所谓的今生能够遇到僧团、遇到善法，此时此刻的因缘非常难得殊胜。我们恳请所有的大家，自己内心要发起这个欢喜心。 要庆幸、感恩自己曾经做过的善行，对僧团恭敬供养，那今天才有这个因缘，再继续回。

到这个难得殊胜的盛会，供养万民的身众。那么我们要摄心正念，以恭敬的心，要供养的时候要好的许愿，这个善行呢，能够帮助我们。

善，愿我们的福慧增长，善愿成就，让我们能广结善缘，共识无上的菩提。今天国际施斋供养万生大法会，万生云集，波波化缘。那此事呢，法海无疆，全民踊跃布施行善，功德无量啊。此事呢，大会仅向所有护持本次殊胜共生活动的赞助者、布施者以及每一位发心护持的善信大德，致以最真诚感谢、崇高的敬意，感谢大家，感恩大家以欢喜心、恭敬心、慈悲心，共同成就此次殊胜的共生功德。无论发心大小，每分善念

那今天呢，我们的供养大会呢非常多的僧众，因此呢我们也是需要在场的善信们的帮忙。假如有任何的难众发心愿意帮助的话，我们来帮忙僧侣们，就是在供养呢结束，或者是供养当然呢我们僧众的钵已经满了，我们恳求我们的难众帮忙协助僧侣呢能够清空他们的钵，以便让大家能够再供养。

0: 你好，今天我们很幸运可以邀请到姐姐来访问。姐姐，你是什么名字？你从哪里来的？
1: 我是李小凤 ，Alice 李小凤，from Penang, Malaysia。
0: 姐姐，你是从哪里知道我们的法会网？
1: 我应该是很久以前，我参加共万生法会22年了。通过一些佛友介绍，然后我槟城的一些师父参与，直到今天，也算很大的团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供养。
0: 很多年了啊。那姐姐啊，你今天有什么感受啊？参加这个法会，
1: 每一年的感受都不一样。只希望讲，每一年都更进步，来年也越来越好。
0: 好，那姐姐最后的问题，你可以帮我们邀请更多人下一年来参加这个托钵的发挥吗？
1: 我每一年都有一定数目，包括很多新佛友来参与，特别是从3年前邀请槟城居士林的团队来参与我们，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的团队已经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多人参加，而且每一年他们的巴士队伍都越来越多辆，随喜功德。
0: 然后我们最后我们就一起说三个洒出给大家好吗？好，洒出洒出洒出，好，谢谢姐姐，随喜功德。

0: 啊，大家好，我们今天可以邀请到另外一个嘉宾啊来访问啊，哥哥啊，你叫什么名字？还有你从哪里来的？
1: 啊，我叫 Kenny， 我的名字我也是叫啊吴明辉，我是从新加坡来的。
0: 那哥哥啊，你怎么知道这个法会的？
1: 大概10年前，我一个朋友邀请我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到现在。
0: 哦，那哥哥啊，你来参加这个法会，你有什么感受啊？
1: 啊，非常法喜充满，因为可以帮助很多人需要帮助的。好像啊，我们公生的话，可以帮助很多那些在南部的泰国的寺院。320间啊，总结来好像大概都有100-200万的出家众，所以这个公生的功德非常大。还有你可以把你所那些执着的东西放下，自私的念头放下，我们来布施是要慈悲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僧众，因为他们是虚佛慧命。
0: 哥哥说的太好了，我都觉得我都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来参加这个法会，更多的中国人亚洲人一起来参加。那最后我想邀请哥哥可以邀请下一年邀请更多的人来参加这个法会
1: 啊，每一年都会有人自动的来找我说他们要参加，因为我们如果是处事待人，一切东西都是正能量，这些人自动来的啊。如果我们只是要无私的付出啊，帮助更多人要帮助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来的话，人家就会跟你来的。
0: 对，全对，哥哥说的很好。那我们希望下一年会有更多人来参加这个法会。那哥哥，我们就说三次洒出，那就分享功德给他们好吗？谢谢哥哥。
2: ค่ะก็ต้องบอกว่าเราทุกคนนะคะได้ตั้งจิตอนุโมทนาบุญร่วมกันไปทั่วโลกเลยนะ

0: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哥哥来参加这个访问。我想先问哥哥，哥哥你的名字叫什么名字？还有你从哪里来的？
1: 是Darren， 叫我 Darren 哈，来自马来西亚的槟城州北海北海佛教居士林哈。
0: 那哥哥啊，你怎么知道这个法会的？我来
1: 今年参与是第四年了，就代表这个。

马来西亚，我们是作为一个协办的单位，哦，非常的感动与激动的一个心情，然后非常的强烈的一个随喜的这个功德的善业。那我觉得我一生人呢，最大的这个荣幸，最大的幸福是我能够得遇到佛法，能够遇到佛教，能够皈依到三宝。那么更大的幸运是我在这个生命里面呢，能够在这个佛陀已经涅槃了2000多年，我还有机会能够供养到整一万的那个僧团，那我觉得是我一毕生里面最大的波罗蜜福报。所以我觉得每一生每一世呢，我愿都能够生生世世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好，来护持三宝，能够机会供养到这个万圣。因为这个时代，在这个所谓的末法时代，能够

此是一个非常需要好积极的这种因缘的这个成熟呢，才能够有这个机缘。我觉得在这个末法的这个乱世当中呢，觉得还有这个因缘能够来扶持这一个整万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当这个 moment 这个现阶段的人的一个福报的一个显现。所以说我觉得我非常随喜大家，那也将这一份的福报能够带给这个地方，包括我们的周围的邻国啊，一切来参与的众生的这些众生呢，都希望说大家都能够生生世世得遇到佛法，生生世世也借着供养这一份的殊胜的力呢，能够在不

0: 那最后的问题 Darren， 你可以邀请更多人下一年来参加这个发挥吗？
1: 当然当然，因缘具足之下呢，我觉得说每一年啊，那希望说做得越来越好，来参与的人都每一个人的互报都越来越好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
0: 那我们就把洒脱三次分享我们的功德给大家好吗？
1: 好，好，谢谢大家功德。
0: 洒脱洒脱洒脱，阿图克，谢谢你，谢谢你，说得好好。